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Hello, 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早间时刻准时用好音乐向你问早。这时段的节目刚刚开始，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成都类车友啊，这个凌晨时段啊，早间有下雨，路面呢相对较为湿滑，咱们开车要注意保持安全，行车距离。

这时段呢，节目开始了，我们要来揭晓一下上时段的猜猜这是什么歌的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曲是一个变奏歌曲，就是重新有编曲，重新换了风格，然后重新演绎的一首歌。那面对曾经非常熟悉的那首歌，我们还能够一耳朵就听出来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吗？来挑战一下。

0: 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讲啊。然后 Summer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是补课班最后一天，接下来的几天咱们适当放松的同时啊，然后呢 Summer 啊，咱要开始早睡早起了啊，要调整作息时间了。还有赵说了，这不潇洒潇洒走一回吗？叶倩文的永旺，
1: 这首歌叫潇洒走一回。
0: 正确了，甜甜圈潇洒走一回是老舅唱的啊。三金
2: XVC 面谈到的叫潇洒走一回，保持跟了我的开场。
0: 哎，对对。然后晨晨啊，晨晨的晨说了是潇洒走一回啊、松姐，
3: 就是潇洒走一回改编的那个老舅，原来改版有一个好像，
0: 对，
3: 这是叶倩文的吧？
0: 哎，这个是那个老舅和那小鬼的啊。然后那个高伟说早上好。风啊说潇洒走一回，然后 Garfield 他说是潇洒走一回，一生有你，这是新朋友，欢迎你。
4: 小亮早上好。
0: 哎，大哥早上好。赵说了，小亮啊，算上今天呢还有三天呢我就解脱了。指的哪方面啊？那我们这里啊，这个高中就开学了。哦，你们家玩上高中噻？然后 Summer
5: 潇洒走一回，
0: 正确。张玉啊，潇洒走一回，凉粉凉面走一回，懒从起来走一回。好，先来恭喜上述答对的朋友啊。稍后的时间跟大家说说请客吃饭的事儿。请客吃饭这个事儿真的千万不要作，就是请客吃饭一定要什么呢？是根据啊这个你要请的人啊，然后呢选择适当的场所是吧？要吃得好，是不是？为啥今天要说这事儿呢？因为真的这个请客呀，你有的时候太作精了，哎，适得其反的。稍后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失败的请客经验啊。

今天这首歌呢，来自于焦麦琪来翻唱的《青春纪念册》，把这首歌在早间时刻来去送给各位啊。说说请客吃饭的事儿。啊，吃饭呢是吧？有好多选项啊，吃烧烤，吃火锅。哎，火锅呢就比较适合什么呢？人多热闹的时候。烧烤，哎，更适合的是朋友是吧？发小这种的，连吃带喝，是不是啊？一定得是根据啊这个请客的人，哎，然后去选择要吃啥。我有一次比较失败的请客经历，请谁呢？一个妹妹，哎，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妹妹啊，是也是邻居啊，从小跟屁后的叫哥的那种的，确实也拿她当个妹妹是吧？经常也不回老家，回去的时候呢，小妹打电话说：“哥，你回来啦，问家长吗？”晚上那个你请我吃好吃的，我说行，我说我晚上请你吃日料。然后呢，就带他去吃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呢？哈，带他去吃了一个日料的欧玛卡西。坐在那时候，他说：“哥，这吃这饭咋还得上炕啊？”我说：“首先那不是炕，那是榻榻米。”第二，他说：“哥，咱今天咔嚓谁呀？”我说：“谁也不咔嚓。”我说：“这叫 Omikase， 什么咔嚓谁？”他说：“啥意思？吃啥呀？”我这吃啥取决于大厨，大厨今天做啥，咱吃啥。这是没有菜单的 ，Omakase。Omakase， 你不知道啊、哦？就是没有菜单的日料，人家做啥咱吃啥。他说：“哎呀，这你，哎呀，我这吃这呀！我妈天天晚上我回家晚了，给我 Omakase 呀。”啊，家里剩啥给我热点啥。咖啡的时候，有的时候能烩点剩菜呢，有的时候啥也没有了，给我咖啡一个方便面呢。我说那不是一回事，这顿饭吃我这个憋屈和难受啊。

8:19，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摩纳有精神，继续要送首好听的歌给到各位，然后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这轮的猜歌了啊！我们的小童来了，早上好，小童。

0: 心动这种感觉，
1: 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嗨，在路上的车友们早上好。我们第二轮的这时段的猜猜这是什么歌马上开始了哈。这轮猜歌的规则跟大家来说一下子啊。这轮呢是这样的，我稍后

0: 那要换耳机，然后呢，我会把我听到的声音形容加描述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加描述来去猜一首歌啊。这首歌呢，首先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首歌呢有两个版本，大家熟知的是新版，但是老版大家可能不太清楚。那我听的是老版啊。准备好了没，各位？来开始了。
1: 心随悦动，

好了啊，那个这首歌老板是什么腔调的，我听听看怎么回事啊。啊，它前面是一个旋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首歌两个字啊，哒啦啦，然后就开始拉拉了啊，这个拉拉这段我就不拉了啊，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哒哒啦啦。

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啦嘞哒啦嘞哒哒哒哒哒啦嘞哒，我答了快了，哒哒啦嘞哒哒嘞嘞哒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啦啦哒哒哒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啦啦哒哒哒哒啦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啦哒啦哒。哒啦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哩哒哒嘿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妈，这歌我说了啊，老版跟新版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哎，我搭了的这个是个老版啊，能不能有人听得出来呢？来啊，给大家来原声再现一下啊，听听这首歌原来的一个版本啊。

滴嘞，哒哒哒滴滴嘞，哒哒哒滴哒哒滴啦，哒哒哒滴滴哩哒。这首歌我跟大家来说啊，你如果说你没听过啊，这个版本那太正常不过了。这首歌发行于1984年，这首歌的传播介质是磁带啊，也就是说现在稍显年轻点的，哎，都没见过的磁带。那你听出来这首歌是什么歌了吗？我觉得这首歌你听出来了不算厉害，厉害的是啊，你能猜出这首歌的演唱者，那你是真牛啊。

演唱这首歌的这位歌手我不知道啊，我相信应该有些人都没大听过他的歌，但是他唱了好多好多的歌，比方说贼一首。

0: 这就都是这位歌手演唱的，所以这个人大家真的不熟啊。那来揭晓这首歌谁唱的什么歌呢？先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讲。哎，首先高维说，请问这首歌是约德尔小调吗？还是拉斯维加斯那个拉什么进行曲那个？不，这是歌，不是调。三军，
1: 他郎，徐怀钰嘞？
0: 哎，不是徐怀钰嘞，但是是他郎 ，Aaron， 他郎，彤彤爸。
2: 徐怀钰踏浪，
0: 徐怀钰唱过的踏浪，小月儿踏浪，徐怀钰啊 ，Summer。
3: 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觉得的是徐怀钰的版本踏浪。
0: 哎，我们更多人听的都是徐怀钰的版本，但是这个版本真的很少有人听啊。刘静，
4: 踏浪踏浪
0: 踏浪啊！
4: 我们跳纯舞的时候还跳过这个歌。
0: 你们跳什么舞？
4: 我们跳纯舞的时候还跳过这个歌。
0: 小童说是踏浪，萍姐踏浪，雪莹踏浪，丹丹说是兰花草。
5: 王丹说青青河甘草。
0: 不对不对不对，一生有你。
6: 陈琳染胖子。
0: 不是陈琳哦，不是哦。静松松姐。
7: 徐怀钰踏浪。
0: 哎。甜甜圈说，亮哥你这次第二在线啊，我听过这歌，就是不知道啥名儿。我给你推荐个认识个人啊，你俩呀有机会认识甜甜圈。这个人呢叫谁呢？叫懒虫。哎，他猜歌就是我知道但是记不住。你像我们 KTV 点歌里面现在都是通过什么点歌啊？哎，都是那个大屏幕上搓，是不是？比方我点踏浪，我可以通过这个踏浪两个字的首字母踏浪，对不对？我们都是这种点歌的。你像那个懒虫啊，哎，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点歌的时候都是翻大本啊，翻大本之后呢，他都是用那种055239卡点出来一首歌，384062027，他都是用编码来点歌，所以他。

0: 不记歌名儿。
1: 赵说这首歌叫《塔拉》，然后还有谁？我看凉粉凉面哈，说是《踏浪》，听这歌让我想起了沈燕，也不是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首歌是谁唱的啊？我们刚才猜的这首歌呢，演唱者叫朱晓林。有没有觉得步伐就一下找到感觉了，找到节奏了？浪咱就得这么踏，是不是啊？

跟上节奏 Turn up your radio Morning 有精神 Wake up now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嗨，友友们，早上好！我们电台呢有一个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里面有非常多的大牌美妆护肤品，有好多的好物啊，都是来自于跨境电商。有保税款产品，有免税款产品，价格非常公道。当然了，有一些价格呢是突破史低，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偏临期或者是包装受损，像这种产品就纯纯是捡漏了。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没有添加过乐动城市服务号的朋友啊，这个时间就打开你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关注好了之后呢，就直接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是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啊。除了这款项链啊在售，而且呢近期比较火爆以外啊，目前呢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目前是有买赠活动的，到手900多的价格，可以得到的是两瓶正装，还有5瓶试用装。试用装呢是一个30毫升，35是150，相当于啊，你买了两瓶，送你了一瓶正装的量。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一款晚霜啊，目前呢也是在搞活动。如果说力度大的话呢，不得不提的就是赫莲娜他们家的一款黑绷带啊。赫莲娜的产品，两个王炸的产品，一个是黑绷带，一个是白绷带嘛。这款产品就只能说它是晚霜跟面霜界的天花板，没有比它再好，也没有比它再贵的产品了。那除了像这个给大家推荐到的面霜啊这类产品以外呢，还有什么呢？近期我们的电台商城呢上线了一些和田玉系列的一些玉器食品，那其中有一个呢叫做香和堂，他们家出品的新疆和田玉有手镯吊坠，价格呢在800元左右。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文创类的玉啊，叫上新了故宫。上新了故宫这个 IP 呢，它是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呢共同来进行打造的一个文创产品。它是一物一码，价格呢更加划算啊。比方说这个上新了故宫旗下的一款这个吊坠，才200多块钱。啊，做工也是非常精美的。另外啊，在本周 Top One 的产品就非常多了，其中呢有一款是心形状的啊，是一个心形状的一个护手霜，是来自于 YSL， 也就是圣罗兰他们家的一款产品，是一个护手霜。护手霜呢通常长得都跟牙膏一样嘛，是那种管状的嘛，这款呢特别的这个包装上，不是包装，是它的这个容器啊，就特别，就很特别，是一个心，然后这个心呢又有点偏，然后呢寓意特别好，这个是对你的爱，只对你偏心。这个护手霜的价格呢是199的一个价格，是香港直邮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套装啊，礼盒呀，哎，我们邀请大家，邀请各位车友小姐姐们来到我们的电台商城，来去走一走，看一看，走过路过，怎么着？哎，心随悦动。

太心动，这种感觉。8:46 morning， 等会儿啊，8:47 morning 有精神，最后一轮猜歌来了。这嘴怎么还提前下班了呢？你说说。最后一轮猜歌呢，我准备了两首歌，一首呢是老歌啊，是猜人的；另外一首呢是新歌。哎呀，我们来猜人吧，好不好？老歌猜人吧。这首歌啊，大家可能大家熟，但是这首歌的演唱者你未必能猜得出来哦。来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0: 哎呦我天哪，夹带了，刚刚有一种那感觉，有没有？好汉饶命，你咋能听出二人转味儿呢？
1: 小罗汉滴滴吹，好听要展翅飞。
0: 二人转，小罗汉滴滴吹。哎，不对。

这是发行于1980年1月1号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名好猜，歌好猜，但人不好猜。当然了，第四轮猜歌是什么歌啊？那是一般人能猜得进来的吗？不，二班三班都得靠边站。第三轮被誉为顶男的歌曲，哎，好汉饶命说这首歌是程琳唱的啊。对喽，不是朱晓琳，程琳。

0: 小小少年的英文版啊。还有当年的那首《春姑娘》，姑娘，娘。
1: 海浪摇动着美丽的山。
0: 哎，有没有浓浓的年代感？说实话。
1: 姑娘唱着歌儿走来了，送走了冬。
0: 我准备一下啊，我一会儿用那种当年的那种时代感啊，跟大家来主持一下啊。

哎，有没有这个听到这个类型的这些歌曲的时候，有没有瞬间的？没有哈，因为咱没听过，对不对？正好说了，这首歌叫《小螺号》啊，演唱者叫程琳，厉害了。小童说：“妈呀，这谁能知道啊？”人间有味啊，他说是孙嘉兴，好像不是，感觉上比孙嘉兴岁数大。

0: 老汉饶命说，亮啊，我现在搁学校培训呢，门口啊扫地的大姨啊，他都说他没听过你放的最后一首歌啊。这话说的，那大姨都扫地呢，那就没退休呢呀，这是小姨呀、啊、那真退了的大姨那就听过了。下一个节目掀起你的头盖骨。那时候的主持人都不是人家报幕员啊。啊，松姐。
1: 张林唱的小罗号。
0: 姐应该是懵的吧？姐这年纪应该也没听过这歌啊。

0: 最后一条信息，永旺。
1: 这歌都比我适合了。
2: 那可不是嘛，这个每天的最后一轮是最困扰我的。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来不起最后一轮呢？哎，正儿八经，最后一轮的这首歌曲很难选，通常都是我翻箱倒柜搞出来的。

好了啊，今天这个8:54了，我们的 Morning 精神呢也已经临近尾声了。谢谢大家在今天早间的时刻呢选择我们这档节目陪你一路同行，谢谢各位参与我们节目互动，谢谢各位呢对我的包容和喜欢。茫茫人海那么多优秀的广播节目，那么多优秀的主播，你偏偏选择了一个是不是这样事儿的陪着你啊，谢谢大家。然后呢最后两件事啊，就是明天早上7-9，别忘了准时来。再然后呢就是电台，我们电台有一个自营的好物商城。

0: 一会儿别忘了过去看。
1: 心跳在奔跑，看时间过了好。
0: 我是小亮，明天早上7到9点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

0: 你五瓶旅行装，五十名之后只有两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你想想看哈，五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你的最佳选择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107.9。
3: 昼夜的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算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好音乐会说话。
8: You love my favorite
7: 音乐思想会。
8: Simply Music
7: 心有所属。You and me.
8: You and me.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和堂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和堂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和堂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

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两件打八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元起，买两件打八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

0: 登上曲家营古乐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古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4: 不盲从，只优选，
5: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
4: 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4: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

0: 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收音机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曲，
1: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2: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5: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4: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5: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4: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5: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6: 会说话
7: ，You love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You and me，You
7: and me。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

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资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路上最佳，心之所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

0: 我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听闻老报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闻老报三肉就是好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

0: 拨数字89 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元起买两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
1: 风在飞，心在盼，爱在爱情

0: 打工，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

0: 一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2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久不衰的金曲
1: All for you，
0: 只为你持续放送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起。

动这种感觉。

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

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和堂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午车流急，从容稳御行。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很多人呢都喜欢侧躺着玩手机，虽然知道这对眼睛和身体都不健康，但是完全不让现代人躺下刷手机好像有点不太现实。但如果能够在习惯上做一些调整，伤害就可以小很多。比如说能坐着就不躺着，能平躺仰视就不侧躺，如果一定要在床上看手机，尽量仰面平躺，把手机举到正上方，保持屏幕与眼睛30厘米以上的距离。但是千万要注意，不要被掉落的手机砸到眼睛。手机举久了胳膊酸，合理的使用一个可调节的手机支架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2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是北京时间15:21，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想要控糖减肥，不如多吃蔬菜。多吃蔬菜对于控糖减肥大有好处。蔬菜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帮助延缓餐后血糖上升。蔬菜普遍热量低，饱腹感强。多吃蔬菜能够帮助控制饮食。建议啊，餐餐都要吃蔬菜，每天至少吃够500克，分量呢就是每餐2个拳头左右。
2: 懂得残忍。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那娃娃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5: 很多人说我们90后没有担当。
6: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7: 很多人说我们95后没有经验。
8: 现在00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5: 很多人说我们00后没吃过苦。
9: 哎，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10: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5: 其实，作为90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11: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95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12: 作为一名00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3: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14: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15: Musical Adventurer，
14: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咱们中国人爱喝茶，很多人也是茶叶不离手，但茶叶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喝，随时都能喝的。如果是患有神经衰弱、失眠、甲状腺功能亢进、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肠溃疡的病人都不适合饮茶，尤其是浓茶。还有哺乳期的女性，或者是怀孕的女性，以及婴幼儿也不适合饮茶。早晨起来空腹喝茶呢，会稀释胃液，降低消化功能。另外，茶还具有提神兴奋、利尿的作用，睡前喝会影响睡眠质量，更建议上午10点左右来饮茶。

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2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京时间15:5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家里明明刚刚打扫完，为什么过几天又落满了灰呢？室内的灰尘到底从哪些地方来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人体的自身，人体皮肤时刻都在更新，这些脱落下来的皮肤碎屑非常的细小，飘落在房间里就成了各处的灰尘了。第二个呢，就是尘螨等微生物，有了皮肤碎屑，以它们为食的尘螨也会不少，它们的排泄物以及残骸同样会为家里的灰尘贡献一份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家里明明打扫完，可是过几天又会落满灰的原因。

首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你的肌肉健康吗？如果目前你的肌肉质量良好，那现在的目标就是守住肌肉，延缓衰老，防止脂肪随着年龄的增长或久坐而悄悄渗透。以下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维持肌肉，例如拒绝久坐不动，站起来活动一下。长时间静坐是肌肉退化和脂肪浸润的温床，建议每坐45到60分钟就站起来做1分钟的拉伸，踮脚尖或几个徒手深蹲，保持肌肉的代谢活性。还可以

入力量训练。很多人啊，为了健康只选择散步或者是跑步，这虽然对心肺有好处，但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的效果有限。在日常运动当中，一定要适当的加入一些能够让肌肉酸胀的力量练习，防患于未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保持均衡饮食，拒绝盲目节食。极端的节食减肥，例如只吃水煮菜不吃肉和主食，会优先消耗宝贵的肌肉，导致后期复胖时掉肌肉长脂肪，反而人为制造了脂肪浸润。如果已经查出有肌肉脂肪代谢，此时的目标就是减脂增肌，改善代谢。

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籽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是北京时间16:2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不少人认为只有酗酒、大量饮酒才会伤肝伤身，日常少量小酌、不喝酒就不存在健康风险，但临床数据与权威指南都认证不存在安全饮酒量。长期少量饮酒的损伤会日复一日持续累积。小酌怡情啊，生理上源于乙醇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带来的短暂的快乐与焦虑缓解，但极易演变成心理以及生理的双重依赖，也就是酒瘾。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将所有酒精饮品列为一类人类致癌物，明确不存在安全饮酒量，任何剂量的酒精摄入都会提升多种癌症发病的风险。

0: 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

0: 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3: Musical Adventurer，
2: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你知道吗？高温竟然会损害人的认知能力。2018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在国际期刊《科学公共图书馆》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高温会损害人的认知能力。与待在空调房里的人相比，长期待在高温炎热环境下的人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工作记忆更差的情况。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和堂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下午五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5: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城北的花已经开了，城南的你看到了吗？欢迎大家在晚上的17:04，傍晚的时间段里面锁定今天年代音乐城市傍晚。

同样，飞扬今天还是没有回来，所以呢，今天依然还是大然在下班路上来陪伴各位两小时的好音乐时间。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下班路上，如果你想听到一首能够唱到你心里的歌曲，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来告诉我。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星八九五九，星呢是新疆的星，八九五九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星八九五九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想要在这里点歌，想要在这里跟我说说你下班路上的好心情，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我就希望大家直来直往，因为两个小时的下班路能够陪伴你到家的好音乐，一定属于年代音乐。

这首歌呢是2002年孙燕姿的 Live 专辑当中的一首她第一次尝试的街头嘻哈曲风的作品，而且呢这首歌的填词呢是来自于方文山。那个时候的方文山呢，可能本身自己的内心里面也同样有一个街头的嘻哈梦，于是把这首直来直往的歌词写得如此的随性和洒脱。不知道在下班路上听到这首直来直往能不能够打开你的心扉呢？因为今天已经周四了啊，周四好像马上就迎接周五了。再挨过一天，我们期待的双

周日就要来了，不知道在今天的下班路上你有什么好的心情要跟我分享？你所在的城市现在是晴天还是雨天？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来告诉我。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的节目来专门送给谁？为什么会突然想听到这首作品？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来告诉我。下班路上的好音乐由大然今天来为你负责了。因为飞扬同学呢最近人在新疆，暑期嘛，带着孩子要到处去玩，到处去学习，所以呢作为妈妈的飞扬同学可能最近真的有点忙，不过下周他就会回来了。琳达同学说，我今天想听一首珊瑚海，谢谢啊。感觉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听到珊瑚海这首歌曲，真的可以让人有一种马上进入到了太平洋的海底那种特别清凉的味道。转身离开，有话说不出来。周杰伦和 Lara 梁心怡在11月的肖邦这张专辑当中的合作。

鸟和鱼相爱或许是一场意外，但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唱着的那种离别的感觉，真的就是有点让人觉得好像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没有能够真正的发生。所以有一些错过的爱情，就像海鸟和鱼的相爱那样子，慢慢的跟它就越来越遥远了。如果你想给对方一点仪式感，如果你想给对方经常增加一点爱情当中或者感情当中的催化剂，那千万别忘了，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又给大家上新了一款特价的产品。这一款呢，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Gucci 的最爱香水。最爱的香水呢，这款呢它是一个东方的木质香调啊，而且呢本身不是那种特别浓烈奔放的味道，跟很多欧洲款的香水它有一点区别。因为很多欧洲品牌的大牌的国际香水呢，它大部分的那种香味和香型都是那种有攻击性的，但这一款叫做最爱的 Gucci 的香水呢，本身它是一个东方香调，可能专门为亚洲人那种含蓄内敛的感觉去调制的。而这一次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这次的直达秒杀链接，90毫升的 Gucci 最爱女款香水，特别价格249。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划算了，你现在去任何一个天猫京东的海外旗舰店去看，这款香水至少是398到468的价格。今天我们只有一小批的249的正装能够给大家做到福利价，所以呢想要来下单的朋友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数量真的不多。而 Gucci 的最爱的男款和女款两个香水加起来的特别福利价是520块钱。为什么会说单瓶的女款只要249，加上男款反而要520呢？因为我想告诉大家，是因为供货商那边，海关那边的供货商那边只有女款在做活动，所以呢这个女款的活动呢特别的少量，量是非常少的，249的特价。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欢迎大家赶紧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新8959这几个字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关注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点击发私信，在底部菜单栏的那个对话框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它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然后点击发送过来，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不用你去商城里面费尽心思的自己看花眼了，挑来挑去到处找这个链接找不到，已经帮你把直达链接做好了。 Gucci 的最爱香水90毫升的正装，而且是正品直达，有保税仓直发的女款特价249，如果你想男款女款一起拿回家的话，就是520块钱了。所以两瓶都是正装的香水，并且呢这个 Gucci 的最爱呢也是最近很多都市新贵特别喜欢的一个香型和味道，因为它有着东方的木质香调，没有那种特别浓烈的攻击性的香味，而是能够让你感觉气质马上提升的感觉。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看到微信公众号上的老杨同学说，我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大然代班辛苦了。哎呀，确实，因为说实话的话，每天要上四个小时的直播的话呢，其实不管是对嗓子还是对精力来讲，都还是一个挺大的挑战的。所以呢，老杨同学，也谢谢你来锁定收听了下班路上的好音乐，当然有城市傍晚和年代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小薇姐姐说，哎呀，又听到大然的声音了，忙完了忙完了，我来打卡了。刚刚那首直来直往真的很好听，哎，我今天想听一首陈慧娴的老歌人生何处不相逢，来送给大然和所有下班路上的伙伴们。相遇和相逢其实真的就是一种缘分。是呀，全世界70多亿人口，你说怎么可能让我们突然一下就相约听着同一个电台节目，同样在下班路上了呢？所以这种缘分本身就是可遇不可求的。

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一首陈慧娴的经典，很老的粤语歌了，其实到现在为止真的快有40年的时间了吧。但是我觉得有些经典的音乐真的就是你永远去反复的聆听，它只会变得日久弥新，变得越来越好听。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 Hunter 同学了，他说今天想听一首张靓颖的野心家，在下班的路上。其实我觉得好像最近这首歌在电台的播放频率真的很高啊，因为好像这首歌曲在今年的乘风舞台上被张悦唱出来之后，好像更多的人关注到了这首歌曲。其实呢，本身这首歌曲是一个前年的歌曲了，当时发行的时候作为灼灼韶华的一个电视剧的原声带，但是它并没有达到一个全民传唱的高度。但是好像从今年的乘风2026的舞台上重新把它唱出来之后，越来越多人喜欢这首歌曲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的歌词刚刚好的贴近人心。我们总是觉得野心它是一个贬义词，但实际上本身谁不能有野心呢？不管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是想让自己的工作变得更好，这样的野心不是我们鼓励的吗？想要创造野心，就要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我想成为那个真正的野心家。其实野心真的不是件坏事，因为本身要有目标有能力，我们才能够拥有这份野心，往上爬，往上冲。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其实我都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目标明确，才能让我们的野心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境界。17:29，正在直播当中的城市傍晚，今天由大然来继续代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年代音乐，目前在北京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今天在下班路上，因为飞扬同学呢还在请假当中，所以今天还是由大然来帮大家代班主持。所以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留言，不管是来点歌参与节目的互动，还是说想在我们的电台商城里面买到特价的最爱香水 Gucci 的最爱香水90毫升的正装，都要先关注一下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官方微信，直接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发私信过来了。你在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文字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想听什么歌，直接发文字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如果来想看看我们今天电台商城里面特卖价格的 Gucci 的90毫升的最爱香水249元的特价，也就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链接。 Gucci 的这款最爱的女士香水啊，本身它就是一款非常有木质香调的女性香水，而且本身这款香水呢有一种淡淡的脂粉感，而且它是有那种偏成熟的花香啊，并且呢本身相对来讲的话，现在去任何的电商平台上去买都是398到400多的价格。今天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给大家拿出了一批特价，只要249，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它的前调呢是粉红胡椒、橘子和香柠檬，中调是紫丁香、紫罗兰、天竺葵和玫瑰，后调是广藿香和琥珀，它整体是一个成熟妩媚的花香，有一种淡淡的脂粉感，而且没有 Gucci 家原来那种老版的欧版的香水那么的有攻击性的感觉，更加适合东方女性的感觉在里面。所以呢喷一点 Gucci 的最爱浓香水在身上，总能无形中拔高你的气质，举手投足间都透露着精致与品味。所以记得拥有超高颜值的这个瓶子也很漂亮啊，所以呢自用和送人都是非常没有问题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我们的那小样了，他说主持人好，又到了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候了，下班快乐呀，今天想听一首宋亚轩在国乐无双当中演唱的一半一半，谢谢了。哎呀，没想到这档节目最近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了，因为浙江卫视的这档国乐无双呢，是把一些大家很熟悉的普通话的歌曲改编成粤语版，把粤语版的歌曲改编成普通话的版本，但是呢好像重新填上了新的歌词之后，又会有新的一轮的意境在里面了。宋亚轩，时代少年团的这一位，也算是新生代里面其实本身唱歌还蛮好听的一位年轻的歌手，一半一半送给大家。

果告别你好像白痴这样轻，怎么泪眼都未用上几盒子，假借尽数可大事化解做笑，心里面真碎裂大概遇上与你早已知，怕往事在情上就算想去我意难再放胆走近与你曾快乐过的是真，人总要自制合理换个先甘心，为何歌里字句

这也是最近一首比较红的网络歌曲啊，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呢被很多人翻唱，也被很多人用到短视频里做 BGM。 但是我总觉得这首歌曲呢，其实把它换成了粤语来唱的话，总觉得歌词会有一点点小尴尬的感觉。看到我们的珍珍同学说，是在这里点歌吗？快开学了，想点一首《当离别开出花》来送给莘莘学子。说到底啊，其实我真的觉得《离别开出花》这首歌曲，它是说的毕业之后，应该算是毕业离别的一首作品。开学送这首歌，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合适吧。不过你想听的话，还是送给你了。因为我总觉得这首歌曲呢，本身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在网络上突然爆红的一首作品。而且他其实讲的还是毕业，可是想到当年在我们70后80后毕业的时候唱的那些歌，哇，那些离别的歌真的好多好好听啊。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巴九五九上的 CYL 同学特别可爱啊，他直接发了个点歌两个字过来。我们发点歌两个字不会触发任何的什么点歌的东西啊，因为呢我们的公众号其实就是你在那边用手机端给我们发送过来的信息，我在电脑端上直接看到你的信息，想说什么就跟平常怎么跟朋友聊天怎么跟朋友发微信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送给谁，为什么想听这首歌，都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平常怎么跟朋友发信息的就怎么跟我们公众号发信息，我在这边是一对一来接收的，所以你不用发一个点歌然后再等着我们再回个东西给你去，没有必要啊。所以呢直接把你想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17:42，正在直播当中的城市傍晚陪伴在各位的下班路上。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半佛半魔半疯癫呐，这个名字还真的蛮有意思的。他说大然，我想听一首赵传的老歌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应该是叫这个名儿吧，点了好几回了，很想听这首歌曲哦，很有回味感。其实这首歌曲反倒是不是回味感吧，我觉得这首歌曲它主要是讲的很多在生活当中可能默默无闻去做贡献的小人物们希望被别人记住名字。因为其实虽然当时赵传大哥的唱片销量很好，但是呢在90年代的初期，那个时候的赵传他属于是有一点歌红人不红的状态，可能是因为外形条件的限制，也可能是因为可能说他没有什么星光，没有什么明星像的感觉，所以当时他出这首歌的时候满是一种内心的无奈感，跟那个时候好像娱乐圈里面特别耀眼的那种明星光环完全不一样。所以赵传大哥他其实一直就是想做一个能够默默的去把自己这些好音乐分享给大家的歌手，而不是那种可能在娱乐圈五光十色的大艺人。但是这首歌曲就是想送给那些知道他名字的人，能够喜欢他音乐作品的人，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也希望每一个小人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属于自己赛道上的烙印上。

赵传大哥在这首歌的真挚的歌词里面唱着一句话，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也许有一天我跟得老的不能唱了，也不能动了，我也会为你献上我最真挚的笑容。对呀，这就是我们本身人生的意义，不是吗？因为其实我们本身活一天学一天，活到老学到老，不就是这么说的一句话吗？每个人也一定要保持自己的一个警惕感，因为时代的浪潮一直在往前翻滚，如果你不往前进，很可能就会被后辈所超越了。所以其实对于赵传大哥来讲，这首歌曲是他当时的心境，也是他写给所有后辈的鼓励之歌。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一位叫做 Grace 的朋友，他说特别想听《漂洋过海来看你》。他说我的城市最近下雨了，我最近要去见一个10多年未见的好友，老友。

相见一定是热泪盈眶的感觉吧，因为我总觉得特别是十多年没有见到的老友，那种感觉应该是从心底里面会发出来的期待吧。对，其实大然呢最近呢可能也要去见一些一年才能见一次面的老朋友，所以呢我也很期待在九月初我自己的这趟出行。漂洋过海来看你是当时说的一段异地恋的故事，但其实把这样的一个心境换到所有分开两地的人们，不管是亲人朋友还是爱人身上，这种情感和情愫它也依然都是成立的。

0: 这首歌的填词呢是李宗盛写在餐巾纸上的一首故事啊，因为他当时呢看到了娃娃金志娟为了自己的爱情从台湾奔赴到北京去见那个最爱的人。那个时候的北京可能还有一点点沙尘暴，所以那个时候漫天风沙里也写到了歌词当中去。在那个并不交通发达的年代里面，跨越千里的相见其实真的要花掉半年的积蓄，也可能还要花掉自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好在现在我们身处在一个高科技发达又能够交通很方便的年代里，所以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时代，我们应该去感恩，因为好像已经有很多的高科技把我们的时间空间都拉得很近了。17:56，节目在整点报时前的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到的是我们的华山同学，他说我想听一首罗文的《黄昏》来送给步入人生后半场的70后们。其实70后也不算老呀，现在年纪最大的70后不也才刚刚50多岁吗？接下来还有下半辈子等着活呢，而且马上就要退休了，退休之后有更多的大把的自由时间可以让自己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没有金钱，或者说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这不叫黄昏，这叫下半场的人生。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事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元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元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

0: 越带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记忆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独特的光芒，闪耀的水晶，这首歌送给海阔天空，他想听到任贤齐和徐怀钰的水晶。1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傍晚，我是大然。那么同样呢，因为飞扬同学今天还在新疆进行别的工作的安排，所以呢今天没有回来跟大家继续主持节目。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就会是飞扬出现在节目当中了，所以大家不用着急，他一定会回来的。今天呢还是由我在下班路上给大家送上两个小时的好音乐。如果你想来告诉我今天的下班心情，如果你想来告诉我你下班路上最想听到哪首歌，也都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很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新旧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一起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就像你平常跟朋友发信息一样的，你给我们的公众号发信息，我在这边就单独接收到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特别送给我们的这一位昌来同学，他是大然，晚上好，想听一首爱在西元前，送给我的爱人亚南同学。哇，这个名字好像也很独特哟。爱在西元前，2001年的作品。如果有段跨越时间跨越千年的爱恋，你会不会从千年前就已经开始爱上这个人了呢？

爱在西元前，这是周杰伦的在20多年前的一首老歌了。其实在那时候，我觉得80后真的是听歌完完全全真的是吃了太多太多的细糠了。那个时候有好多好多的歌曲，都在现在听起来一点都不过时啊。18:09，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商城里面给大家上新了一款全新

新的特价产品，来自于 Gucci 的最爱香水，90毫升的正装女款的特价249。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因为你现在去看一看任何的天猫或者京东的旗舰店，或者说任何的海外旗舰店，这个价格都是398到400多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批能够拿到特价的产品，打特价。Gucci 的最爱女士香水，90毫升装的正装249，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款香水。因为本身呢，这个香水啊，真的算是那种叫做颜值又高，然后呢本身的味道又足够好闻，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一个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很简单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当中，新8959当中，直接搜索新8959之后，然后在对话框里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特别特别容易。而且你要知道，这款香水呢，其实真的是属于那种东方的，怎么叫呢，叫做有点东方的，很适合亚洲人的香型啊。而且呢，这款最爱的女士香水，它是有三个调，它的前调呢是一个粉红胡椒、橘子和香柠檬，中调是紫丁香、紫罗兰、天竺葵和玫瑰，后调是广藿香和琥珀。之前有好多朋友发信息过来，然后呢好像我们的链接弄错了，现在已经更改过来了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们的名字，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然后呢它的香调是一个东方的花香调，跟 Gucci 很多欧版的香水不太一样，因为很多欧版的 Gucci 香水呢，它都是那种很浓烈的攻击性的味道，但是呢感觉亚洲人本身会更加的含蓄，会更加的内敛一些，所以这款香型会更加适合亚洲人来使用。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大燃两个字。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关注了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不用您费尽心思的去商城里面一个一个的去商品找，已经帮您把直达链接做好了。这款香水呢，来自于 Gucci 的正品香水，而且是90毫升的正装，今天给您的特价249。这款最爱香水特别适合亚洲人的东方花香调，赶紧行动起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一位双月爱语了。他说音乐的路上有你有我，今天想听一首 Eva 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希望大家都能开开心心平安顺遂，尤其是40加的妈妈们，我们首先是自己才是谁的谁。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因为我觉得不管你的人生角色可能是别人的下属、别人的上司、别人的领导，又或者说是别人的太太、别人的妈妈、别人的女儿，但是首先请你记得你一定是你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活得潇洒精彩，同样如果加上 Gucci 的最爱女士香氛，我想走出去的那种大女主的感觉应该会是特别特别的样子，玛丽吧。

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精彩，所以呢，作为大女主，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 Gucci 最爱的女士香水，90毫升的正装只要249。因为呢，之前可能前一个小时发了大然两个字过来的朋友们发现，哎，点击那个链接进去之后并不是这款香水的直达链接，搞得大家有点乌龙，因为刚刚我们的导播通知我们说好像之前的链接做错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说现在想来购买的话，现在已经是把链接给大家矫正了啊。Gucci 的最爱女士香水249的特价，今天直达的链接已经为大家做好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柠檬酸溜溜同学他说，大帅哥好呀，很想听一首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哇，这首歌曲真的很苦情哎，为什么会想听这首歌呀？因为我总觉得这首歌曲其实真的可能是在失恋之后，或者经历了一些人生低谷的时候才会想去听到的作品。不希望在这个夏天里面被冷风吹，哎，不对哦，因为好像在夏天里面被冷风吹应该很开心才对。

谁会关心谁？当你受了冷风吹的时候，那个最关心你的人出现了，我想他应该就是你生命当中的真命天子，或者说真命天女吧。因为我总觉得，如果有个人会关心你，不是你飞得多高，而是你飞得多累，而是你在本身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受到一些委屈，有没有受到一些本身让你觉得很难受的事情，应该那个人他就是特别在乎你的感受吧。我觉得在爱情当中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美好的向往的双向奔赴，那真的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了吧。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这位袁松同学，他说我想给我的妹妹姓小咩点一首唯一，谢谢了。哇，哥哥给妹妹点歌，感觉好像兄妹俩的感情很不错哟。因为我总觉得好像，特别是我其实从小到大就很羡慕那种家里面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因为我总觉得那种手足之间的情感呢，它是那种能够一起长大的情感，可能哪怕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代沟或者有些年龄的差距，但是当你一个人走上社会的时候，如果有个哥哥姐姐，如果有个弟弟妹妹，你真的会发觉好像你不是那么的孤单。但是很像很多的80后可能都是独生子女，所以享受不到这种感觉吧。你就是我的唯一，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这位袁松和他的妹妹姓小咩。

0: 里面跟大家说清楚了，这一款来自于 Gucci 世界知名的奢侈品的品牌 Gucci 的最爱女士香水90毫升的正装，平常你去任何的专卖店或者说天猫京东的海外店去购买都是400多到500块钱，但今天249的特价只此今天一天，所以呢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因为不管是要来下单买特价的 Gucci 的香水，还是说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参与点歌，都请记得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很简单，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点击发私信，然后呢在底部菜单栏里面找到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把你想听的歌或者想说的话一起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当然如果你是想来看看我们的 Gucci 最爱女士香水90毫升的正装249的特价的话，就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你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不用您去商城里面费尽心思的到处去找，只要输入大燃两个字，这个链接就会自动弹出来了。下一首歌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乘风破浪了，他说想听到林志颖的星云。哇，这也是一首好老好老的歌曲了，当年的亚洲小旋风应该是迷倒。
1: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2: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3: 里边请了您的。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年的这一位亚洲小旋风，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林志颖红透了半边天呐、啊！而且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黄安大哥还专门为林志颖写了一首歌曲，叫做《样样红》，说的是青春少年样样红，可是太匆匆。那个时候，当时的林志颖真的是要雨得雨，要风得风了。所以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娱乐圈甚至这个社会上本身就是一直在变化的，没有人可以一直长红下去。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不管在什么年代，不管你从事的是什么行业的工作，只要你用心的去努力，就一定能够得到属于你自己的回报。18: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傍晚的节目。因为呢，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城市傍晚的主持人飞扬同学呢，还在新疆有别的工作安排，所以今明两天，本周的城市傍晚依然是由代班主持大然来陪伴各位的下班路。下周一飞扬就会回到节目当中了，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等待一下，因为飞扬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很忙啊。但今天在下班路上，你想听到哪首歌曲，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

九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八九五九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留言，我在直播间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因为呢，其实大家可能不要觉得很麻烦，因为本身就是说你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为你的微信好友，平常你怎么跟好友发信息，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就能收到你的信息，所以呢就怎么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来发信息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想特别送给每一位在晚高峰行车路上的人们，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6:35了，在路上应该也快到家了吧，或者说应该已经很多人已经抵达了家里了吧，但是一路上有好音乐的陪伴，应该不会那么的孤单。来自于群星演唱的《唱歌给你听》，希望他们这些轻轻呼唤的声音能够让你今天的下班路变得格外不同。

0: 地方，只想唱歌给你听。但是呢，有些歌曲呢真的可能点不到，因为我看到微信公众号上的信元松同学来了，他说哎，我想点一首歌给我的哥哥信小航，点一首从未离去。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这首歌，看来你就是刚刚那位元松同学的妹妹姓小咩了，对不对？他说想点歌给他的哥哥，但是呢你想听的这首歌曲我没有找到啊，所以什么叫从未离去是谁的歌都没有说清楚。而且我搜索了一下从未离去，没有一首叫这样子的歌的名字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特别送给我们的山东县的谢良倩。哎，什么叫山东县呢？是你专门是拉那种大货车然后跑那种山东县的大货车司机的，是这个意思吗？他是很想听一首哥哥的歌曲《风继续吹》。哇，这首歌曲真的是有些年头了，因为毕竟其实哥哥都离开我们已经23年的时间了。当年这首《风继续吹》出现的时候，好像有很多人都是听着这首歌，看着夜空当中的星空，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回响在里面。所以今晚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这一位名字叫做谢良倩的朋友。当然各位听友们，想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还想在城市傍晚的节目当中听到哪首歌，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给我留言，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

看到我们的谢良倩同学还回复了我的微信啊，他说确实我就是做物流的，然后呢刚刚呢确实呢刚说了，今天呢是因为没有来得及切换自己的微信，用了工作微信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我就是看你这个名字然后觉得特别特别想了解一下。其实真的我觉得做物流运输的话呢还真的蛮辛苦的，因为呢感觉特别是跑长途的运输的话，要在路上待很长很长的时间，而且一直开车一直坐着，我觉得腰骨也很难受得了，再加上我觉得可能在长途的运输的物流过程当中最难受的事情应该就是说那种很寂寞和孤单的感觉了吧，而且吃啊包括住啊很多时候都是在车上，所以还是很辛苦的，每一个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希望这首歌能够鼓舞到你，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加油的力量吧。节目快要结束了，当然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最近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正在进行特价的一款新产品，就是我们的 Gucci 最爱香水。这款最爱的女士香水呢是一个东方的花香调，跟 Gucci 很多那种欧版的香水不太一样，因为很多 Gucci 原来的香型呢都是属于那种特别适合欧洲人和美洲人那种特别浓烈的香氛的味道，但这一款 Gucci 的最爱香水是一个东方的花香调，它9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只要249。您现在可以去搜一搜啊，任何的天猫京东的海外购的平台上这一款 Gucci 的最爱香水都是要300-400多块钱，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您做的特价是249，仅此一天的特价249 Gucci 的最爱香水。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而且呢我觉得这款香水呢不光是本身的瓶身造型很好看，而且它本身的香味也更符合亚洲人的气质，前调呢是粉红胡椒、橘子和香柠檬，中调是紫丁香、紫罗兰、天竺葵和玫瑰，后调是广藿香和琥珀，所以呢本身它是带着一点点木质香调的感觉，而且呢很适合东方女性的使用了。它是一个浓香型的香水啊，所以呢今天基本上是你早上喷一次之后呢你整天都能够持续到有一个非常迷人的味道在里面，又是来自于 Gucci 的这个正装大牌啊，正装的90毫升，而且是全球最知名的奢侈品牌之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

平台，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发送这两个字过来，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 Gucci 的一款最新的香水，最新的香型，最爱香水，90毫升的特价，正装的特价249，赶紧行动起来吧。249能买到 Gucci 的正装香水，这个价格真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看到雨辰同学跟我说，大然你好，最近几天辛苦你了，晚上还要主持自己的节目，想点播一首慢慢陪着你走来送给你。慢慢陪着你走是哪首歌呀？慢慢陪着你走，我好像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一首歌啊。我知道了，你是说的那首很老很老的那个蔡继文和梁艳玲的那首歌吗？哇，这首歌曲真的是有些年头没有听到过了。不辛苦了，没关系。希望好音乐能够陪伴在大家的路上，能够给大家在下班之后带来一点点的放松时间，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慢慢的陪着你走，你少发了一个得字，所以我差点找不到这首歌。梁艳玲，好久没有听到过的声音。

十八点的五十六分，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这首歌有点抉择啊，因为有两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超同学说想听张震岳的《再见》，因为来晚了，如果还能点就点一首歌吧。雨过天晴说最后想听《光辉岁月》，但是呢，这两首歌确实有点抉择了。但是《光辉岁月》可能有点时间长，放不完，所以今天最后这首歌曲符合一下今天节目的说再见的感觉吧，来自于张震岳的《再见》真情版。我们在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的《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当中再见喽。当然，如果大家想看大然自己做的视频音乐杂志的账号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来关注我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我们晚上九点再见。

0: 去。
1: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测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1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7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48%，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4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50%，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8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8%，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9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46%，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4: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星光璀璨，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寻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

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古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悦动，声势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当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时间都去哪里了？你会发现时间真的走得很快。原来我们还是孩童的时代，突然一下子就变成了皱纹爬上脸上，被人叫作为叔叔伯伯，甚至被人叫作为中灯老灯。所以每到周四的环节，城市夜飞行又将开启时光隧道。21:04，欢迎各位在全国各地收听城市夜飞行的听友们，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年代音乐电台，每天晚上9到11点由大然为您送上的2个小时好音乐时光。今晚的节目让我们开启时光隧道，每到周四我们都一起开启时光隧道。之前有问过他，也问过大家，说你18岁是哪一年，你第一次买的专辑，买的磁带是谁的专辑，谁的磁带，还有问过大家你的结婚纪念日，包括你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是哪个时候。所以这一期的时光隧道我们开启，一起回到当年你看的第一部剧。这部剧呢，当然我们不说《西游记》啊，《红楼梦》啊，或者说这样《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这些可能是全民都在看的剧，很想问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第一次完整追完的一整部剧是哪一部连续剧呢？那部连续剧的剧情是不是你很多年之后你都依然记得呢？让我们开启时光隧道，回到那一年，我们去追剧的那一年，来听听当时那些连续剧里的精彩的插曲或者主题曲。想来跟我聊聊天，想来参加节目的互动，很简单，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告诉我，当年你完整追完的第一部剧是哪一部剧，让我来帮你找出那部剧的主题曲，让我们今晚一起去回味那些曾经的小荧幕里的岁月。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

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新旧的新，新年的新，新8959，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这个公众号之后，直接点击发私信，在对话框里来告诉我你当年主动看完的第一部剧，完整追完的第一部剧是哪一部，那个剧里面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情节，让你到现在都还依然记得呢？我在微信的这一头等着你来跟我一起开启今晚的时光隧道。要说到大然，其实那个时候我还非常非常清楚的记得，如果不算《还珠格格》《新白娘子传奇》《西游记》这些全民爆款剧被动看完的话，我自己主动看完的第一部剧应该是19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部香港亚视的连续剧在凤凰卫视播出，然后呢，那部连续剧的名字叫做《超能探长》，它原来在亚视播出的时候好像是叫做《我和僵尸有个约会》，所以当年我对这部连续剧的印象可真的是太深刻了。万绮雯饰演的马小玲，还有尹天照饰演的邝天佑，杨恭如饰演的王珍珍，这样的一个三角恋爱的关系，包括里面那些神话玄幻的故事，在我那时候才刚刚8、9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里，真的是完完全全给了我全新的惊喜。因为在这部剧之前，我理解到的中国神话故事一定是像西游记，或者说像莲花童子哪吒那种类型的神话故事，但是我没有想到在一部现代片里面能够把神话和中国的一些传统东西融合得如此之好。所以在我那个时候才8、9岁的印象当中，我真正第一部完完整整去追完的剧集就是《我和僵尸有个约会》，而第一部的主题曲我到现在为止都还记得，王心平带来的《梦里是谁》。

刚刚在微信公众号上看了一圈，好像真的没有人跟我有同样的记忆啊。因为除了那些可能被动看完的小时候，比如说《渴望》呀，比如说《还珠格格》呀，比如说《新白娘子传奇》啊，《西游记》这些可能是跟着大人一起被动看完的剧集之外，我自己主动看的第一部剧，而且主动追完的第一部剧，真的就是当年的这部港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后来凤凰卫视播出的版本的名字叫做《超能探长》，然后呢，这首歌曲真的也是在我童年的印象当中，那个时候我还不会粤语，但是我却一直反反复复的去学习这首歌，还真的蛮有意思的。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看看还回到谁的时光隧道里面去。我们的 Rubike 同学说，我追的剧集当中印象当中的第一部剧应该就是《士兵突击》了，许三多。我是来自天津的听众，来自收音机这边的聆听，谢谢你的锁定收听了。但是呢，因为本身《士兵突击》它是没有那个主题曲的，只有一段纯音乐啊，不知道这段纯音乐能不能唤起你当年看这部剧、追这部剧的一些回忆了。当然了，我觉得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其实自己主动会去追完的这部剧一定会有很多的剧情都特别特别的让你印象深刻。就像我们的傅同学也说了，他说我追的第一部剧完整自己追完的是《步步惊心》。哇，这部剧当年也是真的特别特别的红啊，因为我觉得本身当时把刘诗诗和吴奇隆这样一对神仙眷侣完全凑合在了一起，也算是当年非常红的一部穿越剧了。而且其实我在看《步步惊心》之前，那个时候呢，我还记得我已经看过他的原著小说，叫做《梦回大清》。当然这部剧的主题曲《三寸天堂》也是非常好听的作品。

戒不掉的三寸日光，在步步惊心那个梦回大清的宫殿里面，其实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涌上心头了。当然我觉得每个人可能自己主动追完的第一部剧，每个人可能印象都会不太一样，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开启时光隧道，一起回到那个年代里面去。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我们的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一下给我说了好多好多部剧啊，他说我要参与的话应该是琼瑶阿姨的所有剧吧，几度夕阳红。别忘了我们的主题是叫做你第一部完整追完的剧。他说还有台湾版的包青天、新鸳鸯蝴蝶梦，内地的话是外来妹、杨钰莹的我不想说，还有渴望、便衣警察，不是这些剧总不是一个时间看到的吧。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把时光隧道开启到你自己主动追完的第一部剧，不是说你印象深刻当中有哪些剧，那有的说了，你印象深刻的哪些剧一个人可以说100部出来了，对不对？好了，那今天要送给你的这首歌曲，那按照年份来讲，几度夕阳红确实应该会更早一点点吧，所以当年潘越云所唱的这首同名的主题曲，我想你也应该会有很多很多的回忆在里面，因为我觉得在80年代那个时候的琼瑶爱情似乎也影响了整整的一批人，那种山盟海誓爱情最大的思想在很多人心目当中也影响了自己后来的爱情观。

真没想到提到这部剧最激动的是我们另外一位听友二黄同学，他说琼瑶的剧我真的是从小看到大，几度夕阳红是1986年的作品，哇，那个时候就完整的追完了一整部剧。那后来什么新白娘子传奇啊，包括什么外来妹啊，渴望都算是他的弟弟了，因为那个时候这些剧都还没有出来呢。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其实有的时候很佩服琼瑶阿姨，她本身在文学上的一些造诣，因为她会把很多很多凄美的爱情故事在她的笔下写得如此的轰轰烈烈，也如此的让人印象深刻。当然我相信爱情当中也一定要有一些些的调味剂，对不对？所以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上新了两款特价产品，这两款呢，我觉得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送礼都是非常不错的香水。这是来自于 Gucci 这个世界知名的奢侈品牌，90毫升的正价款的这样的一个最爱香水。这是一款浓香型的香水啊，而且呢这个最爱的香水女款今天有特价249。您现在可以打开任何的电商平台，天猫京东去搜一搜 Gucci 的这款最爱香水，任何的海外购的平台都是398到400多的价格。今天在我们年代音乐的电台商城里面249就能到手了，90毫升的正装容量，而且瓶身也非常的好看。所以呢如果您想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249就能到手的是 Gucci 的最爱女士香水90毫升。而且你要知道，平常感觉很多人不太喜欢 Gucci 的味道，是因为觉得 Gucci 原来很多的香型都是偏向于欧美版的那种香型，很有攻击性和刺激性的香味。但其实这一款 Gucci 的最爱香水呢，它会把那种香调变成了一个让你觉得非常柔和和舒适的东方花香调。前调呢是粉红胡椒、橘子和香柠檬，中调是紫丁香、紫罗兰、天竺葵和玫瑰，后调是广藿香和琥珀。所以呢这一款的最爱的香水是 Gucci 家最适合亚洲人的香水。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记得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新旧的新，然后再输入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

星8959，在这个公众号里面直接发个私信过来，点击那个发私信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界面，再点击底部菜单栏的这个小键盘的一个图标啊，就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就像平常跟朋友发信息一样子，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249就能到手 Gucci 的这一款非常非常具有东方花香味道的最爱女士香水。这款香水呢，我觉得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瓶身也非常的漂亮，并且还是正装，不是什么替换装，不是什么试用装，也不是什么小样，而是真正的90毫升的正装香水，大概用一整年都没什么关系了吧。所以我觉得这款香水今天的特价249，今天只有一天了，所以赶紧在星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当然如果你想同时把男款跟女款一起买回家的话，男款的最爱和女款的最爱加起来是520块钱，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但是呢，由于男款没有做特价，所以呢可能价格会贵一点点，女款直接249到手，所以想要的话赶紧行动起来。继续回到今晚的节目当中，蒲草同学跟我说，大燃晚上好，我第一部完整追完的剧呢应该是《东京爱情故事》了吧，剧情到现在我都念念不忘，甚至还有些意难平，实在是佩服丽香的洒脱，也不太喜欢那种优柔寡断的丸治，感觉总是有点摇摆不定，感觉事到如今主题曲一响起就能马上瞬间带入到当年的剧情里面，希望听到这首旋律能够让你马上 DNA 动起来，开启时光隧道，回到你追剧的那一天。舒瑞杰餐具配送说，我特别记得清楚的第一部追完的剧应该是《杨乃武与小白菜》，那一年我们村上刚通上电。哎，我在想一件事情，《杨乃武与小白菜》有电视剧的版本吗？为什么在我的印象当中它是一部电影呢？《杨乃武与小白菜》是谁演的呀？当年我完全没有印象有这部连续剧了。活着同学说，打卡打卡，大然你好，我要说我说的第一部追的第一部剧那肯定是渴望了，而且呢为了学片头的主题曲渴望，我还专门买了一盒毛阿敏大姐的磁带。哎呀，渴望那个时候的万人空巷我就真的不想多说了，因为毕竟那个年代里面为什么刘慧芳会变成国民好媳妇儿？为什么里面从主角到配角能够横扫当时的金鹰奖、飞天奖，所有的国内的奖项都被拿完了。那个时候我想本身这部剧的现象级的爆出肯定是因为那个年代里面有很多很多同样有过经历的人们。在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在活出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而这首主题曲毛阿敏大姐的演唱，那真的是殿堂级的

里的老人应该都是守在电视机前，每天等着播出那两集新的电视剧，所以那种全民追剧的年代，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就在昨天一样的。但是好像为什么时间就真的过得那么快呢？现在电视剧反而多了，而且各个电视的平台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精心制作的剧集，但是却很难再形成那种大爆款的剧了。因为毕竟当人们的选择多的时候，其实可能就变成了小圈子小圈子的部分影响。接下来呢，我看到时光隧道又要开启到我们爬总这里了。爬总说，当年我和妈妈一起看的除了渴望，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公关小姐这部连续剧了。那个时候那部剧集里面的制服感觉好飒呀，特别飒的感觉。哇，公关小姐，其实我完全想不起她的剧情是什么了，我有印象这部连续剧，但是呢，公关小姐里面的主题曲是特别好听的，因为呢，这部剧的主题曲是来自于张咪演唱的。那个时候的张咪，我觉得是内地乐坛里面女歌手里面非常洋气的一位，哪怕是这首叫做《奉献》的影视 OST。有着浓浓的那种南国感觉，就是那首广州歌坛里面那种洋气的味道。

11:51，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继续在周四开启固定的环节，进入时光隧道，回到当年你第一部完整追完的连续剧。你还记得你当时第一部完整追完的连续剧是哪一部吗？当然咱们不算什么西游记、水浒传这些可能被动看完的剧，新白娘子传奇之类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些剧集属于是你走到哪里哪里都在播，所以呢可能不算是你主动去追完的剧集。而是要说到哪一部是你自己第一部完完全全沉溺于其中，看到这个剧集一播出就会想看下一集，完完整整守在电视机前追完的一整部连续剧。所以那部连续剧我想对你来说印象一定非常非常的深刻，而且本身一定会有很多的回忆在里头。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很简单，

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然后关注一个新，新旧的新，新疆的新，新8959这个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发私信给我们了，跟我分享一下你当年第一部完整追完的连续剧是哪一部？那部连续剧里面还有哪些精彩的剧情让你到现在为止都还印象深刻呢？当然了，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还有我们特价的Gucci 的最爱香水，这款香水呢，今天给大家打的特价是249，因为这款香水呢本身是非常适合亚洲人香调的这个东方花香，所以呢，平常你去天猫或者京东任何一个海外购的平台上去看，目前这款 Gucci 的最爱香水的正装90毫升，价格至少都是398到458之间，但是今天我们这一期的特价仅此一天。249到手正品的正装 Gucci 的最爱香水，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回到谁的时光隧道里面去呢？它的名字叫做谁？我看一下啊，因为确实今天的信息太多了啊。这部连续剧呢，我刚刚看到的是哑巴新娘啊，对对对，刘星同学，他说，说实话，第一部连续剧我可能真的不记得是哪一部了，但是呢，哑巴新娘是到我现在为止都记忆犹新的一部剧，可能很多的剧情我都还记得。哎，哑巴新娘我好像没有特别看过，但是我记得里面有一部，应该是那个叫做是岳霖主演的吗？是不是岳霖？反正主题曲我还是很熟悉的，因为是李翊慧演唱的《哑巴新娘》。当然了，在这里呢，大然小小的做个广告，如果你想在平常的时间里面也经常能够遇到我，或者说在平常不听节目或者没有节目的时候也能听听我来做一些视频的节目，视频的音乐节目的话，可以在抖音上来关注我的视频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来关注搜索一下，在抖音里面搜索一下我的账号，里面是由大然自己配音和剪辑的很多视频的音乐节目，一期大概是10多分钟的样子，所以呢，如果平常在睡觉之前或者在上班摸鱼的时候想要刷刷视频，听听大然跟你聊一聊华语音乐的一些流行歌曲，欢迎大家在抖音上来找到和关注我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关注了之后记得去看看我的作品，然后帮我点点赞，帮我点点推荐哦。好了，哑巴新娘这首歌接下来就送给大家了，在整点之前。

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糖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糖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

0: 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连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和堂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2: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

我想当年即便是没有看过这部连续剧的人，也对这首主题曲《暗香》应该是耳熟能详吧。这首歌曲在22:05开启时光隧道，送给我们的小薇姐姐。小薇说，刚刚带完班又开始城市夜飞行，大然今天很辛苦啊。而说到当年我第一部完整追完的剧，就除开什么《还珠格格》《新白娘子传奇》这些大众都在追的剧以外，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金粉世家》了。陈坤和董洁，老七风流倜傥，晚秋聪慧，多么郎才女貌的一对啊，可是后来好悲剧。其实《金粉世家》这部连续剧呢，它为什么会是悲剧呢？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剧集的题材开始，它就一定是一个悲剧题材。民国初年的财阀家的故事，那个时候有多么腐败，那最后面的结局就一定有多么的惨烈了。但我觉得当年也正是这部剧，把才刚刚15岁的刘亦菲变成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国民女神了吧。2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周四的固定环节，让我们一起开启时光隧道。今晚来说一说你当年第一部完整追完的电视剧是哪一部？你还记得吗？包括那部电视剧里面，你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情节，让你到现在为止都难以忘记呢？想要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留言，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输入新疆的新，新旧的新，然后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发私信过来告诉我你当年看过的第一部完整追完的剧集，就是你自己主动追完的剧集是哪一部，还记不记得里面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镜头，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要开启的时光隧道，要回到的是谁的青春岁月里面呢？凉粉凉面说，当年我看的台湾连续剧人在旅途是新加坡的。你肯定记错了，他不是台湾的啊，人在旅途是新加坡的啊。另外呢，还有台湾的《星星知我心》，不知道多少人看过。《星星知我心》呢，我完全就只有一个名字的印象了，因为，好像后来还拍过一版《新星星知我心》。为什么知道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当时我爸妈在说这个剧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新星星知我心”念起来很绕口，所以我就一直记得这个名字。但它的剧情是什么，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哎，还有人记得《星星知我心》这部连续剧吗？蔡幸娟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 BGM 响起来的时候，能不能够把你拉回到那个看剧的年代？

由于我呢真的是没有看过这部连续剧，但是有很多听友都在提醒我说这部连续剧类似于《妈妈再爱我一次》。银偶同学说讲的是一个卖水果的被货车撞了，留下了多病的老婆和五个3到12岁的孩子，不得已把自己的娃送给人家养。主演是吴敬贤、石安妮等等，哇，真的好遥远的记忆了。因为光是听这几个主演的名字呢，都已经有一点点的陌生了。不过我想这种悲情的剧集在当年应该是赚足了很多人的热泪吧。不知道你当年第一部完整追完的连续剧会是哪一部呢？接下来我们开启的时光隧道要去到史努比那个时候看完的第一部连续剧。他说他记得有一部连续剧的名字叫做《情满珠江》，特别特别的好看。《情满珠江》是谁演的呀？当时有多少人看过这部连续剧呢？岁月如歌说，大然我说一部连续剧叫《虾球传》，好，恐怕有很多人不知道吧。不是，咱如果说跳开这个主题要说一个不知道的连续剧的话，我想每个人应该心里都有那种冷门的剧集了。今晚的主题呢是开启时光隧道，说说当年你第一部除了就是你自己主动追完的连续剧，不是说因为大街小巷都在放然后那个时候被动的看完了，不一定喜欢不喜欢，而是因为你看到那个剧情就一直一直特别特别想去看到下一集，主动去守在连续剧电视机旁边去等待着它更新，等待着它变成下一集播放。所以主动追完的连续剧一定是很多人当时可能最印象深刻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子去主动追完的连续剧，你在十几二十年之后对当时的印象还会特别特别的深刻。情满珠江这部连续剧的主题曲是甘萍老师演唱的《所有的往事》。

没记错的话，秦满珠江应该讲的是一个在广州本土的故事。那个时候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呢，本身有很多的都市感在里面，所以呢可能这部剧当时的受众还是比较有限的，可能很多北方地区的观众没有那么的能够理解在岭南地区当时经济最发达那种都市的快节奏的生活吧。而接下来呢，开启的时光隧道要去到牙牙同学那里。他说，说起第一次完整追过的剧，那应该就是穿越时空的爱恋了，算是穿越剧的鼻祖了吧。小学的时候完整的追了，早上完整的追完了，早上上学又和小伙伴们去讨论，后面还有很多的穿越剧，但是就没有那种想要看的感觉了。对，你要是真的是主动第一次去追完的剧，我想真的是会在那个时候天天到处跟身边的朋友去讨论去说，而且那些剧情可能到现在为止你还有很多的印象。我没记错的话，穿越时空的爱恋是徐峥和张庭，对不对？徐峥在里面演的是朱逢八，还是这个名字吗？我不太记得了，因为确实也是20多年前的剧了啊。张庭在里面是叫芊芊还是叫什么名字，对不对？反正我觉得其实在那个年代里面，第一部去追的剧大多数都是因为你当时可能很喜欢和深陷到那个剧情当中去，而且看完了今天这集想看明天那一集，就想把这个剧情赶紧的衔接起来。当然这部连续剧的主题曲的演唱者说实在的也很神秘，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好像好久好久都没有露过面的歌手陈冠普，太多。

丫丫同学说，听到这首歌感觉 DNA 真的动起来了啊。那是徐峥演的朱允文，那是我第一次看他的剧《回忆杀》，主题曲响起来，我真的好激动，好激动啊！赵雷同学还跟我发了一个微信啊，赵雷同学当时跟我说的，这个剧我是真的完完全全没有看过。他说我记忆当中看的第一部剧集是《康德第一保镖传奇》，但是内容真的不记得了，具体哪一年我好像也不记得了。半佛半魔半疯癫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八几年祝延平版的武松。哇，这些剧集的连续剧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去帮你找到了，太久远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八几年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家里都还没有电视机，可能有很多人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去给你做到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去做到的是一个找到那个同时的回忆吧。还有看到我们的回忆曾经说，何家劲主演的少年张三丰，还看过小侠龙旋风，男主角晚上是蝙蝠，女主角白天是石像，最后两个人终于团聚了，是吴奇隆和陈志朋演的啊。有一部这样的剧吗？当年以吴奇隆和陈志朋这两个小虎队的高人气偶像演员来讲，这部剧应该是该热播才对啊。小侠龙旋风，男主角晚上是蝙蝠，女主角白天是石像，还能有这么狗血的剧情啊。哇，真的好久远好久远，而且我真的完全没有听到过这部剧。大家有印象吗？其他朋友们有印象吗？我是真的没有，完全一点点的印象都没有了。那接下来的时光隧道开启，要回到道哥第一部看完的追完的主动追完的剧集，应该是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94还是96年的吧，反正那个时候我记得这部剧呢，我是属于被动看完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年纪很小，可能爸妈在看，但是我完全看不懂里面是什么意思。我只记得可能周海媚很漂亮，然后呢还记得什么魔教教主之类的情节。我正式去看《倚天屠龙记》的话呢，应该是苏有朋的版本了。所以呢，这部剧我当年是完全没看懂，只是零零碎碎可能跟着爸妈看了几个镜头而已。所以这种属于被动看的连续剧呢，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当然了，这部连续剧的主题曲还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周华健大哥《刀剑如梦》。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谁与我生死与共。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面，一定有很多关于江湖的恩怨。其实《倚天屠龙记》，我是觉得金庸在爱情和感情上着笔墨最多的一部作品了。所以本身在这部剧里面，感觉好像把武侠弱化了，把更多的是把男主角张无忌的爱恨情仇全都写在了里面。所以其实当年《倚天屠龙记》也是被翻拍过最多版本的金庸剧集，但是我当年开始看的时候已经是在苏有朋的版本了。当然我们的二黄同学说他最喜欢的是吴启华的那个版本，吴启华的那个版本呢，我是看完苏有朋的再去回过头看的。我就是觉得张无忌的扮相有点老，没别的，但是呢黎姿演的赵敏很漂亮，佘诗曼那个时候演周芷若，我觉得稍微还是有一点点差距，因为周芷若在里面还是一个算是很漂亮的惊艳的角色美人，而那个时候的佘诗曼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小 baby face 婴儿肥的感觉，不太符合周芷若的那个人设。所以呢，为什么说 TVB 版的吴启华的《倚天屠龙记》我一直没那么喜欢，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吴启华去演张无忌显得年纪有些大，周芷若让佘诗曼演又不是那么的有说服力的感觉。22:3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每到周四，我们都会开启一个时光隧道，一起回到我们曾经记忆里的那一天。所以呢，在今天晚上，也欢迎大家跟我来说一说，当年你主动追完的第一部连续剧会是哪一部呢？让我们一起回到当时的场景，去看看那个时候有哪些让你觉得特别特别动容，而且特别印象深刻的剧情和角色。如果你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年代音乐微信公众互动平台，在微信软件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新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我的名字，或者说直接把你想说的话，包括你当年主动追完的第一部连续剧，都可以来告诉我。让我们一起开启时光隧道，把那年你主动追完的连续剧的主题曲放出来，让你一起感受回到当年的那种场景当中去。接下来这一部可能是很多年纪可能偏长一点的人才会记得的连续剧了。沧海桑田说，大然晚上好，打卡了。我第一次完整追剧呢是84年，那时候央视播放的香港亚视的连续剧《大侠霍元甲》，主题曲

是叶振棠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哎妈呀，这首歌真的是激发了很多中国人的热血和豪情。

当年香港亚视拍摄的这部《大侠霍元甲》也成为了一代人的经典，因为本身这部剧里面真的能够把很多很多那个时候让大家非常熟悉的那种感觉、热血激情的爱国情怀都完全的激起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同样呢，在好音乐当中也要跟大家说一说，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来自于世界顶级的奢侈品牌 Gucci 的最爱香水女款的特价249，249就能买到 Gucci 的最爱香水正装90毫升。你要知道，现在去天猫或者京东的任何一家海外购的旗舰店去买这款 Gucci 的最爱香水，都是300多到400多的价格。所以我们敢跟全网全平台比价，正品的 Gucci 最爱香水只有一天的活动249。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因为这款香水呢，跟 Gucci 别的款的香水有一点点不一样。很多 Gucci 别的款的香水呢，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浓烈带刺激性的攻击性的香味，但是这一款 Gucci 的最爱香水呢，是完全为亚洲人打造的。虽然它是浓香型，但是它全部都是那种东方的花香。本身它的前调是一个叫做粉红胡椒、橘子和香柠檬，而紫丁香中调是紫丁香、紫罗兰、天竺葵和玫瑰，后调是广藿香和琥珀，能够让很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那种特别高级的味道在里面。所以呢，各位想要下单的话，在新8959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我的名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

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或者说是新旧的新，新年的新，对吧？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然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国广立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点击进入到这个新8959的公众号界面，点击发私信，然后呢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 Gucci 的最爱香水90毫升的女款特价是249，那么如果你想男款女款全部拥有到手，男款女款各90毫升520块钱也能到手，赶紧行动起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直接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了。今晚最后一天249的特价，如果说错过了今天，明天可能又恢复到300多的价格了，所以到时候您又会觉得好像错过了这样的一个特价的时间，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了。接下来要开启的时光隧道要去到福禄寿他看过的第一部完整追完的剧集《北京人在纽约》。哇，这部连续剧真的是很多人的回忆了，因为当年有很多去出国务工的人，异国他乡里面去打拼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本身千万次的问，想问一问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回到我的故土。但说实话，那个年代里面敢出国去外面工作，去外面打工的人其实都是很有勇气的，因为本身那时候的国际交流也并不多，交通通讯工具也并不发达，而那个年代里面可能当然在国外赚的钱会比较多，因为毕竟那个时候的汇率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我想千万次的问真的是承载了很多海外游子对于家乡和故土的思念。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开启时光隧道。夏天同学说，我看的剧呢算是第一部完整追完的，应该是戏说乾隆了吧。而且那部剧的歌曲问情是真的好听，每次听到脑海里面就是乾隆和怀秀跳舞的场景。而且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有一点点觉得纠结的是，当年这部连续剧主演应该是郑少秋和赵雅芝，对不对？郑少秋好像一直是演的乾隆，那没错，因为反正里面也只有一个乾隆嘛。但是呢，戏说乾隆里面明明是好几个单元，讲的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为啥女主角都是赵雅芝啊？难道就没有别的女演员了吗？难道乾隆真的只爱一个长相的吗？所以呢，我也不知道大家当时是怎么看待这部剧的，因为当时在我小小的心灵当中还是有一点点震撼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不太理解，我总觉得怎么乾隆每次都跟一个人谈恋爱呀，而且这每个女人还长得一样，并且他们的故事还都不一样，咋会这么奇怪呢？很容易看着看着就串戏。

22:48，城市夜飞行，今晚的时光隧道，能不能让你回想起当年第一次完整追完一部剧的感觉呢？当然了，大家如果说在平常不在听直播或者不在听广播的时候，还想来听听大然给大家讲解的一些音乐的视频，还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我的节目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音乐追梦人 FM 这个账号呢，是大然自己配音自己剪辑的一些让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些可能了解华语流行音乐故事的一些视频啊，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账号上面来找到我。比如说像我的音乐追梦人这个系列里面呢，有很多追梦人的传记故事，就比如说有姚谦老师的创作故事，陈国华、方文山、雷颂德、张简、君伟、许常德、陈辉阳、李思松、李伟松、黄沾，还有黄伟文等等等等。所以呢，大家平常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音乐杂志来看，就可能在睡觉之前或者上班摸鱼的时候，又或者说可能平常在中午午休的时候，想刷刷手机视频，想来看看抖音里面大然跟大家来讲解的一些音乐视频的话，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关注我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好吧。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开启的时光隧道，回忆曾经，何家劲主演的《少年张三丰》。其实这部连续剧我当年还真是没看过，因为是1991年的版本了，那个时候我才2-3岁，所以肯定我是没有印象的。但这部连续剧的主题曲《少年心》，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呢？

记了。很经典的敢问路在何方，云宫迅音。但我觉得西游记这种剧呢，它不能算是我自己主动的第一部追完的剧吧。如果说非要说西游记的话，那我觉得每一个人第一部主动追完的剧都是西游记了，因为毕竟那个时候你是走到哪里都在放，而且小朋友呢就喜欢这种神话故事。所以可能我今天开场的第一句话可能就是说，如果抛开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这种什么全民大爆款的剧，你还记得你第一部自己主动要完整追完的剧集是哪一部吗？所以呢，也同样也问到了大家这个问题，想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当年本身你自己主动去看，而且看得津津有味，看完这一集想看下一集，然后主动去追完的剧集。还有同样很多的朋友说，包括像康熙微服私访记啊、铁齿铜牙、纪晓岚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大家都还印象很深刻的剧集。当然了，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也要提到很多人跟我说到过的这部剧集了，因为是1990版的《封神榜》。哇，这部《封神榜》呢，我是真的没有完整的看过，但是因为那时候小的时候呢，好像电视台有好几个台都在播，然后在播这个连续剧的时候，当时我就想说，这部剧拍得好大胆啊，就什么比干刨心啊，什么把那个博弈考做成肉饼啊，它都是非常非常直白的输出画面，所以当时我是不太敢看这部连续剧的。当然我觉得有很多的人对于《封神榜》应该还是很印象深刻的吧。接下来呢，今晚的最后这首歌就一起开启时光隧道，回到1990版的《封神榜》的主题曲，毛阿敏大姐演唱的《神的传说》。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还有另外一部连续剧，我也是从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反复去看的剧，就是《孽债》。然后可能很多人也没看过，但是我当时特别喜欢看《孽债》。当然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明晚的同一时间9点到11点，我们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当然下了播之后也可以继续在我的抖音账号音乐追梦人 FM 当中来看看我亲自做的这些视频咯。稍后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明晚再见咯。神的传说。

太多太多的回忆在里面了。今晚时光隧道开启，但是呢，同样也让很多人回到了自己曾经的第一部完整追完的剧。阿毛说，我看完的第一部剧应该是最稀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1: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淡青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

0: 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无

0: 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0: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

0: 人民服务。
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

哎，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2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元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

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事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秀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

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

0: 漫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 Tiffany 蓝色

摔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

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荷塘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

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e in the vibe。

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和堂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和堂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

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向和堂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式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两件打八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两件打八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了一层金色的衬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灭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

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3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肩，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

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声声。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5%。

0: 一至两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morning
1: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如果此刻你已经在出行路上了，那就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一起发送问早信息过来。

我们早间的音乐旅程已经开始咯。来来来，先来送上我们今天的开场歌曲给到各位。

0: 嗨，心动这种感觉，早上好了，各位。早间的问早时刻来了，我们的种花家无赖永旺，早上好。还有呱呱乐来了，他说小亮早上好。今天周五啦，明天就到周末，又可以休息啦。松姐来了，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今天周五了，炎炎高照，又是一天的开始。也祝群里夏天美女生日快乐。
0: 哦，对对对，今天是咱们的群友哟，夏天的生日啊。还有我们的葵，早上好。
2: 小亮，早上好。终于到了周五了，心情愉悦。
0: 明天就休息喽。还有我们的甜甜圈来了，甜甜圈早上好，顺风逆风早上好，
3: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啊。还有我们的小童早上好，尤英早上好，
4: 好羡慕你们双休的呀。
0: 请英哥是单休。
4: 小亮，早上好。哎呀，我们周六还要上班呢。
0: 哦，就是单休是吧？

0: 然后花开半夏说今天周几了啊，然后花开半夏说今天周几了啊，你这是过懵了。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现在是早间7:13，你叫花开半夏，我叫王小亮。王子来了，早上好。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乖乖早上好。这两天老师发消息没得呀？通常在这个时候啊，老师这个就应该发消息了。宝宝们，什么马上就要开学喽，最近一段时间尽量早点睡早点起。

0: 早间的7:16，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此刻呢，还是要跟我们的新朋友来说说如何在听节目的同时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其实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在你的手机微信上来添加一个符号，就可以实时发送消息跟我们互动了。首先呢，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然后点击添加好友，在服务号，点击添加好友之后，然后选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在服务号搜索栏输入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还有我们的风声云起来了，早上好，让心灵去旅行，早上好，小鱼宝宝早上好呀，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我今天不去上托管啦，我妈妈要去上班了。
1: 你跟妈妈必须不能同时在家吗？妈妈今天上班是因为你在家的原因吗？

0: 哎，尤英，
1: 好羡慕你们双休的呀。是的，是的，我们是单休。
0: 工作性质不同嘛，是不是啊？阿瑞，
2: 早上好。今天北京大阴天，马上要下雨了。
0: 啊，下雨凉快了就啊，但是开车的时候得注意安全啊。好，芥末芥来了，他说亮亮借红灯问个早，借完记得还啊。哎呀，早上开车在路上跟我们互动的车友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来操作手机啊。然后夏天说小亮早上好，今天最完美最幸运的一天开始啦。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然后这个

另外呢，他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动画片啊，觉得里面有一首歌挺好听的，想在今天这个幸运的完美的一个节日到来的时候呢，送给自己一份小小的礼物，对不对？哎，早上节目都是不点歌的，哎，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这个群友特权的嘛，是不是？嘿，哈，完了，我被这首歌硬控了。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这首歌真的是太魔性了。首先呢，要祝我们的夏天生日快乐，然后要祝所有的这个七月八月的狮子们生日快乐。

好，马上呢我们要开启今年第一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了。如果此刻你在路上刚好有时间可以参与互动的话，别忘了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7:25 Morning 精神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一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了。新老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环节的规则，在我们的世间一粒尘，早上好哦，这是我们的新朋友 Hello， 欢迎你。哎，然后那个大胖墩来了，早上好。小童说早上第一时间就听上节目的感觉真好，加油。来了，早上好啊。不负小花说靓仔，我觉得还有一首主题歌也好听啊。好好好，咱们接下来先来猜歌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大家邀请各位一起来猜猜看，你能不能在第一时间猜到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准备好了没？来开始了。

就这首歌曲，如果你有猜到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啊，不对，是谁和谁演唱的什么歌，欢迎大家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跟我们一起说出这首歌的名字，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好不好。我们此刻来听海芋恋这首歌曲过后啊，我们来揭晓答案了。

心副驾驶，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摸你有精神。然后第一轮的猜歌，哎，第一轮猜歌的这首歌曲，你猜到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了吗？

0: 凉粉凉面，他说了，这首歌呢来自凤凰传奇，歌名大声唱，正确了，掐指一算说是大声唱嘛，凤凰传奇的歌，夏天也是对的，萍姐也是对的，尤英，
1: 凤凰传奇的大声唱，
0: 没毛病。甜甜圈呢猜到这凤凰传奇的歌了，然后雾谦早上好，王子，
2: 凤凰传奇的大声唱，曾毅和刘花演唱的大声唱，
0: 厉害。你不仅能说出凤凰传奇，还能戳出
3: 彩云飘飘
0: 凤跟凰啊，他们的名字上
3: 飘越落在怀抱，
0: 静松，
2: 凤凰传奇的大声唱吧，
0: 厉害啦。大胖墩说了，这是凤凰传奇的大声唱嘛，
3: 你的臂膀给我依靠
0: 啊，你最珍贵，说怎么参与节目啊，只要你发送消息就可以了。阿瑞，
4: 凤凰传奇大声唱了，应该是
0: 厉害厉害。

的心房。有好多人啊都觉得，哎呀，你看你们啊，真的是怎么就听是吧？牵着太阳，牵着我有认识好多就觉得说，牵着吉祥和，就觉得什么哈，就觉得现在这个年纪啊，听凤凰传奇的歌觉得有点早。我牵着风，但我想告诉你，早早晚晚你都得听。而且现在凤凰传奇的演唱会的门票啊，你买都买不到。

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再次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欢迎各位啊，早间时刻锁定这道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截止到目前为止，今天早间有没有听到一首你比较喜欢的歌曲啊？如果还没得的话，没关系，来我们电台商城逛逛，万一那个歌没有听到你喜欢的，但是万一产品选到了一个你喜欢的嘞，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今天呢向我们所有的车友推荐到的一款产品呢，是来自于我们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里面的一款香水啊。这款香水呢来自于古驰啊，然后呢这是一款男香啊，也是一款淡香，它的名字叫最爱男士啊。昨天推荐的是最爱女士，今天推荐的这款呢叫做最爱男士。这也是一个90毫升的一款香水，然后通体黑色。这支香水呢属于淡香型，是那种比较清爽温柔带少年感的那种，一年四季都可以用。这个香水就是古驰家的这款香水呢，它的前调特别治愈。刚喷出来啊，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是那种通透的少年气息，像晚风，像刚洗完澡的那种清爽的感觉，绝对没有一点的油腻感啊，感觉特别干净利落。然后呢，前调完了之后，慢慢过渡到中调的时候呢，那种温柔就散发出来了，不张扬，不浮夸，哎，然后又有一点点的撩人啊。然后这款香水的尾调呢是那种木质做底调的那种的，哎呀，就是上班族啊，是不是？哎，平时约会啊，喷这款香水的话都比较合适。而且呢，90毫升是超大容量的正装大瓶的，性价比很高啊，平时差不多1800块吧。这款男香啊，90毫升，今天599的一个价格。如果你想要一个品牌香水，如果你想要一个不跟人撞香型的香水，如果你想要一个能够让人家觉得彰显品味的香水，欢迎大家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点击乐动城市右下角的电台商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进入购买这款产品了啊。

0: 种感觉，
1: 啊，心动这种感觉。7:45了，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到的是今天第二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了。确切来讲呢，今天要猜猜这是什么曲儿，因为呢，这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而改编的一个钢琴曲，这是确切来讲，这是钢琴伴奏版。那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改成了钢琴版之后，你还能听得出来吗？来，一起挑战一下，这首钢琴版的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哎呀，就给大家听到这里了啊！对对对对对，得干扰一下，适当干扰一下，不然的话，我是觉得稍显有些简单哈。这首歌你猜得出来了没？得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来来，给他一首歌的时间啊！

0: 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精神。接下来的时间来揭晓今年第二轮的这首钢琴曲啊，然后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得出来了啊。来揭晓一下答案，我们的一生有你来了，早上好。1987他说
1: 梁静茹名校，
0: 哎对的。小月儿说这首歌不是宁夏吗，来自梁静茹，对的。然后就是甜甜圈，正确。夏天，正确。看看还有谁啊，李岩，
2: 梁静茹宁夏，
0: 厉害，加油。
3: 梁静茹的宁夏。
0: DH Go 正确了，宁夏。然后谜语，
4: 梁静茹宁夏。
0: 哎呀厉害了小宝贝。风说是梁静茹的宁夏，小米娃说这不宁夏吗，送分题。
5: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
0: 送分题还有错呢，你往后听。言玉，
6: 梁静茹的宁夏
0: 正确了。萍姐宁夏，翅膀。
7: 北京的夏天，
0: 哎呀，哎，这是我第一次听隐形的翅膀唱歌不？可以噻。张成说是暖暖，你看看，
5: 啊，
0: 都宁静成这样了，还暖暖呢。哎，三金，
8: 梁静茹宁夏。
0: 哎，对的。刘涛宁夏，然后那个冷藏专线刘 F， 这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这个不是侃侃的滴答吗？

0: 然后晨晨说了，亮哥早上好，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本来是要猜出来的，你一噔噔噔噔噔噔就给我噔噔丢了，我自己又重新捋了一遍，捋出来了，这首歌是宁夏。然后 Girlfew 是宁静的夏天，对的。他说刘洋是刘 K 啊，那刘 L 是哪呀？凉粉凉面说梁静茹，有的时候跟那个梁咏琪呀，这是分不清啊。然后那个1987，
1: 刘 L 是山东。聊 L 是盘锦，
0: 聊 L 是盘锦呐、啊，然后那个聊 F 是丹东凤城 ，L 是盘锦。哎呀，你们，那聊 C 是哪里啊？聊 C 是我家。

0: 还有我们的小横杠来了，早上好，一生有你。
1: 小亮，早上好。小亮，我想进群。
0: 我拉你进群啊。Morning 有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临近尾声了。陈晨说了，陈说亮哥，你家鞍山的呀？哎妈呀，我这口音，你不都得定位到哪个区了吗？1987，
2: 辽 L 是山东，辽 L 是盘锦，尤其是鞍山。
0: 哎，我就佩服这些人，怎么都能记得住呢？你知道，我都记不住。逆风顺风是吧？
3: 刘飞是鞍山呐，哎呀，小亮你是鞍山的，哎呀，我是辽 A 的。
0: 哎呀，陈晨也辽 A 呀。Garfield 说：“哎妈呀，我老丈人也是鞍山的。你老丈人是不是特讲究一人？来来来来来，7:56，不说了，不聊了啊。第一时段的 Morning 精神好音乐返场时间，给到今天的开场歌曲给到大家。然后，提醒各位，第一时段的节目临近尾声了。”更多精彩节目就在下时段啊。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城。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丁子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96%，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4%，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